跳楼机，跳楼机在后面呢。跳楼机在今天被排到了啊，因为跳楼机现在没有在这个小时，在8:55的时候，正好是 Libby 的跳楼机原版啊。朱晓亮、孙燕姿第一天，小小布想听刘若英的后来，今天不听孙燕姿了是吧？国王想听汪峰的《我爱你中国》，明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哎，张韶涵的这首《那不是爱情》好像也有啊。但是好像我排的是张韶涵看的最远的地方。哎，你们今天是不是都来押题了？押，哎，我每天这个排什么歌啊？哎，我今天还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是刚才上班的时候放的是肖战的《不要回头》啊。我说今天是漂亮的肖战，这个莉莉就说帅战，然后还有书圈顶流说天天看肖战是美哈。是的，有看美好的事物都美，不管是人或者说一些事物，对吧？或者一些美好的回忆会让人心情很好的。当然我是肖战的，可能看一段时间，然后回来再换一下，哎，再换一个更漂亮的，对吧？每天看漂亮的心情好，上班开心，上班快乐。好了，再说一下，大家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个人账号“书君大大一”，“书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啊，赶紧来发送你要听的歌曲吧。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看一下大家的，有哪首歌中了呢？这个是 Chelsea， 五月天。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安排上喽。还有名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紧接着就是招财又进宝 Beyond 的不再犹豫，还有肖布的一个刘若英的后来四首联播喽。两首歌曲进行当中，我们要开始接歌了啊！看看今天接什么歌，每天接歌真的是想破头啊！大家没有添加到我们的互动方式，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个人账号"淑君娜娜一"。淑君娜娜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的。

好了，进入到我们的接歌环节了。今天接什么歌？今天接的歌非常的简单啊，来吧，我给你们念一下歌词啊。我念歌词，然后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反映一下是什么歌，然后直接唱就行了。从头唱，或者说从副歌唱都行啊，或者从我念歌词的地方唱都可以啊。来，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你在说什么？只听一次也会记得。听两次就火热，我在干什么？什么都觉得，整个城市播着爱的主打歌，我都把这个歌名给你们念出来啊！整个城市播着爱的主打歌，主的可是你，打的我好神不守舍，然后不断想起你的一言一语是指定旋律，陪我到哪条路游来游去，不用戴起耳机也有好情绪散不去。哎呀，这个歌词一念出来，真的挺笑人的哈。那到底是什么歌呢？大家可以开始唱出来了啊！我们这已经是什么呢？大家已经开始唱了哦。我把歌词发送到群里面，大家可以照着歌词去唱就可以了，好吗？这个我就是为了给你们增加难度，所以就是才给你们念歌词，让你们一想，哎呦，这歌会，好像听过什么歌啊？先反应一下，来吧，不要再犹豫，不要再犹豫，直接把它唱出来。

大家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会把大家拉到互动群里面，希望我们的群里面有你的歌声。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0: Hello，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淑君，我们又来开始欣赏一下各位应该说非常动听的歌声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来吧，我们先听一下，看看谁呢？老爱。
1: 你说过前
0: 哎，忘记看了啊，小草莓。

0: 哎，后面就刚好停了啊。老爱说这个萧亚轩这歌确实不太会唱，来朱小亮。
1: 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你是我的朱大哥。
0: 嗯，说我在高速呢，满车的乘客，跟正在路上的朋友们问候，早上好，希望。

0: 生去一二三四也有你占据。
1: 嗯，这今天唱的很好听啊。然后我们继续看一下，今天我叫朱大哥。
0: 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
1: 嗯，是男生哦。
0: 你是我的朱大哥，你在说什么？只听一次也会记得，听两次就火热。我在干什么？什么都觉得。整个城市播着爱的朱大哥，朱大哥是你打得我好身不受舍，然后不断想起你的。
1: 嗯，很好听啊，唱得很好听，看来这首歌曲就深入人心啊，不管男生和女生都能够记得到。曾经我们是男生和女生，现在我们是男人和女人。我今天就是 Elva 小小爱的主打歌。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我们的个人账号舒君娜娜一，舒君娜娜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呢。正好呢再给大家说一件两个事儿啊，这两个事儿是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要开始出发了。这一次呢我们要一路向西啊，去干什么呢？穿过这个栀子风车山道，还有去见茶山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去好好的大口呼吸一下。那同样呢驾车穿越飞虎峪两壁的山石呢，包括我们在峡谷里去蜿蜒，头顶就是一线天。你去想一下这种感觉，就真的很美好啊。那同样呢野花成片，牛羊成群，在这样的端午时节我们一起出发咯。一共是3天的路程，大家如果说想跟着我们一块出发，想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古城自驾的话呢，6月19号到21号端午节假期啊，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每个人呢只需要998，1米2以下儿童是免费的。如果你不想开车，或者不会开车，或者没有车，还可以拼车出行啊。再说一下，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会把大家拉到互动群组当中的，大家可以点击二维码进入我们的这个咨询群就可以了，因为会有专业的客服去给大家去讲解整个的行程安排。好了，那同样啊，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自驾结束之后，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为孩子准备的夏令营啊，这个也是2026滨海音乐广播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就是让孩子体验一下军营生活啊。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看一放假，暑假，尤其是暑假，孩子呢就会很懒。如果自律，包括家长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就是在孩子假期也没有那么的自律，那孩子可能就会懒，就不想动。那越呆呢就越懒，而且他会经常哎呀想玩会儿手机，对吧？看会儿电视，玩会儿游戏啊。这个时候就是一整个暑假可能就是迷迷糊糊的，可能顶多家长可能会带着孩子出去逛一逛，玩一玩，去动物园啊，对吧？或者说去一些游乐园。那么我觉得，如果说想给孩子这样的暑期留下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真的可以去我们的军事训练营啊，就我们的整个的夏令营去体验一下。因为这是全封闭的军事化营区，24小时的安保巡逻，医护驻营，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安全问题。那我们同样退役军人是持教官资格证上岗的，1:8的一个配比，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是标配的空调、热水、独立卫浴，还有高标准的军营自助餐。那我们也会有实时的照片视频去实时更新，透明保障也是让大家可以放心安心啊。6岁到16岁都可以报名，我们也会根据年龄去分队训练啊。同样呢，你像体验一下整个的早操，还有让

孩子体验一下内务金融风纪，包括整个的真人 CS 也可以去体验一下。那我们有五天的营期、七天的营期和十天的营期。像比如说五天是2980，但是我们电台补贴仅需要2600啊。七天的营期是3680，电台补贴只需要3200，所以让孩子可以去完全体验一下。那家长呢也可以放个小假，好给孩子送去啊，送个一个礼拜，哎，家长也可能放松放松啊。正好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安心和透明的保障，我们起码是放心的。那同样呢也是让孩子提高一下自己的社交能力，包括他适应环境的能力啊。因为这一礼拜又认识了新朋友新同学，都是你哪个学校的，我哪个学校的，哎，私下周末也可以约着一起玩一玩，对吧，踢踢球，包括孩子们多一些互动。你像女生的话也可以参与啊，我们也会根据就是男女的一个比例啊，女生也可以提高一下自己的一个动手能力，包括她的一个坚强的性格。再说一下啊，就是当天迎期我们也会去的，我跟立恒一起出发啊。微信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书君大大一”，“书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

0: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1: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0: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两支只要59。
1: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2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淑君，到了我们乐商城严选时间了。哎，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厚的天气单，这样的一个水乳两件套 Pro 的一个新版啊。这个其实大家出去旅行啊，带着它也是很好的，因为你看夏天了，大家如果说觉得哎涂到脸上的护肤品感觉也很黏腻，不好吸收，对吧？那随着这个季节的更换啊，我们的护肤品其实也要调整一下。你像冬天呢用滋润的，夏天呢用清爽的。这个天气丹的 Pro 的一个光耀焕活紧眼乳啊，它是一个主打提亮、抗衰、抗皱，而且强效保湿加长效锁水，调节一个因为温度变化导致我们面部水油平衡的这样的一个全能选手啊。今天我们是50毫升的水和50毫升的乳液，价格真的是到底了。这一套呢水乳到手价只需要79块钱，而且这里面是有很多的名贵药材，刚刚说的一些什么山参呐，对吧？当归、雪莲。

拍东府林、鹿茸、冬虫夏草等等啊，很就是淡淡的那种草本的清香，能够更好的去滋润我们的皮肤。说一下我们的购买方式，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公众账号100.5不知好音乐，关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或者呢添加到我的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是四个字都是小写拼音，后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啊，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会被大家拉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的，大家到时候点击链接购买就可以咯。好了，这首歌曲是来自鹿晗的《诺言》。

狂欢预警，滨海金一家品购物中心吉祥狂欢节重磅来袭，5月30日至6月1日连嗨3天，震撼火焰表演，浪漫梦幻泡泡秀，趣味拼斗大赛，爆笑小丑天团欢乐出动，更有百万大奖疯狂抽取，全天精彩不停，欢乐不打烊，相约金一家品购物中心共度六一假期。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好了，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舒君啊。我们第三个小时节目也是开启了，正好跟大家分享一下热搜啊。最近碳水脸、蛋白脸的概念也是在短视频平台爆火，一些博主把脸肿、皮肤松垮、暗沉、长痘、下颌线模糊等问题，统统归因。

饮食的人后来怎么样了呢？哎，我们今天来揭秘一下，就是很多控碳水之后可能会快速的收获脸小消肿、线条清晰啊，但是这与碳水对于身体的作用机制是相关的。你像碳水进入我们身体之后，会转化为糖原储存在肌肉和肝脏中，每一克糖原会伴随储存大约3克到4克水分，这是很多人大量吃这个主食之后会轻微的面部浮肿的原因。短期呢，控碳水减少主食摄入，身体的糖原快速消耗，水分呢就会随之流失了。最直观的就是你的脸部消肿，轮廓紧致，体重下降，但是这只是水分和糖原流失的暂时效果。一旦你恢复正常饮食，身体会快速的恢复糖原和水分，体重呢会随之反弹。即便如此呢，这个所谓控碳水期间的面部变化，更多的因素啊，多重叠加的效果啊，其实多数的一些刻意控碳的人会同步养成少油少盐清淡饮食啊。相比于碳水呢，高油高盐辛辣刺激才是面部问题的一个元凶。你像重盐会导致这个体内的钠离子浓度升高，那其实你会发现，哎呀，前一天吃的非常的重油重盐，导致脸肿虚胖。重油重辣呢，会刺激皮肤炎症，引发出油冒痘，皮肤暗沉粗糙，对吧？那你像这个控碳水的热潮一兴起，高蛋白零碳水，哎呀，就被奉为了变美公式。适量的补充蛋白质确实对于身材和颜值是大有裨益的，但是优质蛋白质啊，它是皮肤的一个细胞修复、胶原蛋白合成的重要原料，能够维持我们皮肤弹性，那同时呢可以就是维持整个的肌肉量，提升整个基础代谢，也是非常重要的营养元素啊。但是蛋白质一定不是越多越好的，极端的高蛋白低碳水的饮食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很多的一些弊端和一些风险啊。所以大家就是也不要说极致的说控碳水低碳，你会发现这一天如果你不吃碳水，你真的整个人是没劲儿的，而且你会发现你的心情特别的不好，所以还是要健康均衡的饮食啊。

0: 员您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100.5，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100.5，我们如此热爱。

好了，9:27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到了乐商城严选时间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厚的天气丹的水乳套装，这是一个新款的 Pro 版本啊。因为到了夏天呢，大家可以更换一下自己的一些护肤品了。随着

这个季节的更换呢，我们的皮肤可能受温度啊，对吧，受这个湿度的影响都会有所出油啊。那么这款天气丹的光耀焕活紧颜乳呢，它是主打提亮抗皱强效保湿加长效的锁水。那么同样我们今天水是50毫升，乳液是50毫升，价格到底一套只需要79块钱，又能保湿舒缓又能修护紧致，一步到位啊。微信当中可以来搜索一下公众账号100.5不知好音乐，关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乐商城当中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小孩子的衣服啊，对吧， T-shirt 昨天我们是说的这个速干 T-shirt， 还有一些运动跑鞋，那大家可以进入乐商城，其实比比价格，真的商城的价格是很划算，像我们自己也是经常在商城买东西，非常方便。好了，下面这首歌曲好久不见的 OCT 带来的 Fireflies。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3: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2: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2支只要59。
3: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2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Only on 100.5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

你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嗨，我是李恒。哎，每次上班这个时候啊，刚开始还没有充满电啊，上一个小时班就是感觉活过来了啊。第一首歌曲来自欧阳娜娜的《星期一》，先打开星座运势。你发现现在年轻人啊，好像见面的时候都不再讨论你是什么星座，你是什么星座的，而是在讨论你是什么类型的人格。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

0: 明白。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海，我是立恒。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韶涵的《做事装腔》。

出发不需要理由，想走就走，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我们又开路了啊。端午暨西北三日自驾游之旅报名开始了，这一次呢我们主持人俊明将与您一起自驾出发。那俊明上回呢跟大家一起去了西藏的9天之旅啊，确实是感觉非常的难忘。那这一回呢我们的同路人又开始出发了啊，同时我们今天的价格也是比上回划算的多啊。记得上回去太行山的时候是1700多块，但是我们今天仅需998块，没错啊，没有听错，只需要998，不要1280，只需要998。我们清晨一起出发，一路向西穿过栀子的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中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脚下是延绵无尽的这个绿，头顶是慢慢悠动的风车。傍晚呢夕阳把温泉古镇的青石板

纺船轻摇，汉服少女长袖翻飞。这回我们也是6月19号到21号3天的路啊，与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纯玩无购物，仅需998块，1名2以下的儿童免费。如果说您还不想开车的话，还可以拼车出行。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正好音乐，直接回复自驾了解相关详情。

0: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1: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0: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两支只要59。
1: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两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争新鲜啊，来到我们乐商城严选时间。那么今天推荐是来自后的天气单光耀焕活谨言水乳两件套 Pro 新版啊，那也是水和乳都是50ml的这样一个装，同时呢也是79块的价格。这也是升级款的水乳的中样套装啊，那中样套装的话50ml 啊，两个加起来100ml 也是非常划算了，只需要79就可以买到韩国的国民级护肤名品啊，后也是天气丹的系列啊，专门为亚洲肌肤所研制的，里边是精华水的质地，但流动性很强，一点都不厚重。那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这个水乳的套装应该换了，很多人呢一直拖延症啊，可能拖，从

会失衡。要用一些清透的，让我们的皮肤能够呼吸的，同时又能够保水润肤的。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止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了。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Every time I need you, I want you。
2: 现在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整新鲜啊。中午时间呢，该吃点什么了？微信搜索我们的小写的书金大大一啊，微信搜索个人账号小写的书金大大一，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来分享一下你中午的美食。

也许真的有这首歌，如果你听过，会不会想起

0: 人呢？
1: 来自啊五哈的所有的成员一起来唱的一首歌曲《五哈》，我相信很多很多朋友呢特别喜欢看这个综艺啊，非常的欢乐。
2: 就快跟我走吧。
1: 今天呢，吃完饭也是站起来动一动，稍微溜溜弯啊，散散步啊，活动一下。
2: 快跟上你的欧巴，
1: 工作再忙啊，有时候也要稍稍的休息一下。

better.是来自林俊杰的《一千年以后》啊，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郑欣欣啊。来到我们乐商城严选之间，那么今天推荐是来自后的天气丹光耀焕活的紧致水乳两件套啊，两瓶中样，一共是100ml 啊，一瓶50ml， 水50ml， 乳液50ml， 一共是79块钱的价格。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换一个清透质地的水乳啊，这样的话对我们的皮肤来说都是非常友好的，让我们的皮肤呢可以轻松的呼吸，同时呢也可以达到一个水油平衡的一个状态啊。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正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了，79块非常划算。

自吴青峰的 Stop。 12点38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海，我是李恒。最近我们 FM100.5 滨海音乐广播的这个旅游线路非常多啊，包括有这个夏令项目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夏令营或者是回复自驾，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相关群中了解相关详情，可以非常划算啊。像我们这个暑假期间的夏令营呢，我们会有电台的补贴价格，有5天、7天、10天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营期，让孩子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军旅生活。同时很多小男孩啊特别喜欢，比如说像 GNCS 还有这种战场的急呼急救啊，那这样的一些训练啊，我相信很多小朋友是非常着迷的。那包括呢，我们这回的自驾游呢，相比上回南太行的价格呢，就是低了非常多。上回南太行大概是1700多块啊，但是我们今天呢是998块三天啊。998块的旅行确实非常划算。

0: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1: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0: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两支只要59。
1: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两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机客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usic Foodie， 我是您的朋友陈峰，来通过电波问候各位。伴随着动感的节拍呢，开始接下来的音乐旅程吧。音乐是温柔的怀抱，可以点亮我们心情的微光。当然了，乐符的跳跃呢，可以让我们的忧愁消散，只留下满心的欢喜。那也希望今天为您准备的音乐能够给您送去一份好的心情吧。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2: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 Music Foodie 带给您的不只是好音乐，音乐是我们情感的一个发泄的渠道，当然音乐呢也是内心世界的疗愈师了。所以说呢，让我们每天都沉浸在音乐当中吧，让我们沉浸其中，也尽情的去感受音乐它的一份独有的魔力。

0: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不止好音乐，
1: 听歌是一种最畅快的体验。我们可以在听歌的时候来享受音乐，在享受音乐的同时呢，就像在感受一种纯净的灵魂的对话啊。那我想音乐呢，它就像是一种神奇的语言一样，它能够触动我们内心深处最深处的那样一份情感。那我想无论是快乐的旋律还是悲伤的歌词，都能够让我们一同来感受到音乐的那份力量。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四十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2: 100.5不止好音乐 Music Forty 直播进行当中，好听的音乐继续通过电波来为您传递啊。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李荣浩的一首《老街》。那我想对于很多喜欢李荣浩的朋友来讲呢，这首歌大家再熟悉不过了。我想听到自己所喜爱的旋律通过电波传递到生活和您的身边当中，真的是一种不错的一种享受。那接下来的这首歌也得送给哈，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第七页序哈，因为他在节目中呢，希望能够点一首李荣浩的《老街》，我们就用心来感受音乐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

0: 爱生活 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FM 一零零点五天津滨海音乐广播 Music for Tea 直播进行当中，好听的音乐继续通过电波来为您传递，动感的节拍希望给您送去一份轻松。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提示一下司机朋友啊，来关注一下即时的路况信息。现在呢，因为坏车栈道荣乌高速金文收费站入口现在是处于封闭状态。因坏车栈道荣乌高速金文收费站入口现在处于封闭状态。另外呢，因为车辆交通事故，金石高速驶往石家庄方向海景大道匝道上占据第一行车道，货物洒落至对向车道占据第一第二车道，现在呢这一路段处于断交状态。再次提示司机朋友，因车辆交通事故，金石高速驶往石家庄方向海景大道匝道上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Only on 100.5

轻松的节拍，希望能够缓解一天工作所给您带来的疲惫吧。音乐它就像一阵清风一样，可以吹走我们心中的烦忧，可以吹走我们一身的疲惫。所以说呢，此时此刻就让我们陶醉在音乐当中，去感受无与伦比的宁静和自由吧。

0: 您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 100.5，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伴随着舒心的音乐，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滨海新区气象台于今天16点发布滨海新区天气预报。今天夜间阴转晴，有轻雾，东北风转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8度。到了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为主，西北风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未来24小时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作用。天气有变，关怀不变。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提示您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

轻松的节拍送给各位，再次提示司机朋友来关注及时的路况信息。现在因为车辆交通事故，京津高速驶往北京方向56公里处四村店东收费站到大孟庄收费站之间占用第一行车道、第二行车道和第三行车道。再次提示司机朋友，因车辆交通事故，京津高速驶往北京方向56公里处四村店东收费站到大孟庄收费站之间占用第一行车道、第二行车道和第三行车道。途经此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避让，随时观察路面情况。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缓解工作给您带来的疲劳，为您送去一份轻松。真的是这样的，希望音乐不仅给您带去一份好的心情，也能够让你感到一身的轻松。有了音乐的陪伴，我们的生活才不会感觉到孤单，我们的生活才会充满阳光，多一份轻松与快乐。感谢您收听 Music Foodie， 我是陈峰，明天的15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下雨天气谁不爱？孟非君明一直在，欢迎锁定到 FM 101.5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孟非啊，我想问问你，这两天的雨，你感觉它是个什么星座呢？
0: 什么星座？这怎么说呢？
1: 我感觉啊，这两天的雨一定是一个天秤座。
0: 哎，
1: 你看下起来啊，犹犹豫豫，抉择不定，淅淅沥沥，把咱们这个大天津下得跟江南一样。
0: 哎，你别说，那要是说到这个下雨的天气星座的话，我觉得那要是狮子座可太好了。
1: 为什么呢？
0: 就是痛快快就来了，说下就下，下完就走了，天晴之后还能叫什么呢？彩虹呀。
1: 哎，这确实跟他商量一下，下次下雨的时候要避开我们的上下班风气哦。
0: 就是。
1: 好，来关注到今天的交通信息啊。目前我们看到海门大桥南向北方向出现了拥堵，另外呢，大连道开往塘沽车站的方向也是堵车了。下雨天气大家的路况都不太好啊，注意出行，千万别着急。
0: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方面啊，这个雨马上就要转晴了。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是阴转多云，后半夜多云转晴，明天上午晴转多云，下午是多云转阴，微风的天气。夜间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到53%。要提醒大家呢，虽然最近两天啊天气多变，但是从明天开始呢，我们还是会回归到晴天了，要记得及时的增减衣物了。那先来送上今天的第一首单曲，来自于孙燕姿的《雨天》。各位
2: 下班快乐。

0: 听到一首来自于五月天的《派对动物》，时间来到了17:14，依旧是来到今天的晚高峰点名环节啊。在这样的一个阴雨天气，依旧是适合大家去吃火锅了。所以说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音乐互动环节，依旧也是为你准备到的奖品，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嗨家人火锅店为你送上的百元福利的就餐名额了。
1: 嗯，凡是参与到咱们节目互动的听众朋友啊，就可以凭中奖凭证到店，那全场是无门槛立减100元，没有任何的最低消费哦，像菜品啊酒水啊是全部通用的，实打实的真实回馈啊，只宠咱们100.5的专属听众们。
0: 嗨家人火锅呢，还经过多年的沉淀，联手到了专业机构研发火锅餐鱼食材的脱麻脱辣技术，更是把洁净的剩余食材正制成呢食用级的宠物粮，还创办了简爱小院救助流浪猫狗。那你去吃上一顿火锅，既能够享受到地道的烟火美味，也能够随手参与到暖心公益。我们在今天呢还会抽选2位幸运听众，每位都会送上一张来自于嗨家人的100元的无门槛的代金券啦。
1: 嗯，要想得到代金券非常的简单啊，第一步来加入到主持人的微信，第二步进群互动，第三步只要简简单单中奖就可以了啊。首先来第一步看我们主持人的微信啦，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要开启到今天的点名环节了，各位都在哪里呢？

0: 好，来看一号群，今天的沙发爱新觉罗，后面的是迷惑的小虫子，虎哥皮皮虾昵称可以有但没必要。这个是谁料黄榜中状元问，俊明又要开团了吗？是的是的，稍后给大家公布啊。另外呢 Mr. Kevin 以及用读读读蛇都欢迎各位到来呀。
1: 好的，欢迎大家。
0: 嗯，来看一下二号群，那我们二号群今天的沙发被吉米抢到，后面呢是80后小白鼠贪吃蛇 LY 安静生清星宇说，王大爷下班快乐，今天王大爷第一天上班，虽然下雨了，但是没有雨修，还有雨修吗？得下多大呀，忙碌的一天给大家吹个大气球，呼呼呼蹦吹爆了啊！
1: 不行，今天王大爷这个整活整的有点敷衍了，
0: 太平淡了，只是吹了个平平无奇的气球而已啊。
1: 是的，
0: 加油加油，王大爷继续整活啊，
1: 明天等待你哦。
0: 哎，另外呢爱慕于心小文培学习委员以及玉金乌龙茶蛋和灵犀都来了，欢迎各位到来呀。
1: 好的，欢迎二号群的各位，我们想来到三号群看一看，今天三号群的沙发被谁抢到呢？好的，依旧是安吉抢到，另外呢高宇翔和一天到晚吃不胖都来了，杨志天蝎座欢迎，还有米乐，同样呢还有我们的金明，时光流逝而去我大概是贡菜和文聪文聪，还有我们的 IUV 白苗哦，北极雪这位是最近没有怎么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的朋友啊，当然也是非常欢迎你了。
0: 新冒头的，
1: 是的，我们的强哥也来了，欢迎大家，
0: 欢迎欢迎。同样呢，给各位3到5秒钟的时间来抢一抢大咒跟压咒，记得一二三号群要一起来啊，大家抓紧时间，加油加油了。

0: 好的，我们要公布了刚刚的三号群，强哥后面跟着的是孟非的大咒发车，以及邓邓，还有呢就是方，还有丢了心的摩羯，马小跳都来了。所以截止到现在，马小跳抢到了三号群的大咒，丢了心的摩羯是三号群的压咒，我们要恭喜两位啦，
1: 恭喜恭喜。
0: 好，来看一下二号群啊，刚刚林夕后面火星有水、暴富小仙女以及孟非的大咒到手，所以截止到现在呢，二号群的大咒就被孟非抢到，恭喜孟非。另外呢，暴富小仙女是二号群的压咒，我们要恭喜两位啦。
1: 哎，那老杰来晚了，你看我说大咒到手，今天就到手，
0: 果然到手了呢。
1: 嗯
0: 嗯，来看一下一号群啊，截至到目前一号群的大咒是用毒嘟嘟蛇，一号群的压咒就是今天的 Mr. Kevin， 我们要恭喜两位啦。
1: 好的，恭喜两位的同时呢，也要感谢到啊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记得稍后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un 1005，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点击小程序来进行互动，答对问题就有机会拿走今天的来自嗨家人火锅为你送上的100块钱的无门槛的代金券啦。

欢迎回来，来到今天的音乐互动环节了。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依旧会为你带来一段歌曲互动，我们会以问答的形式来进行。那俊明呢，也会向你描述一些这位歌手的特征，再由你来猜出究竟是哪一位歌手。回答正确的朋友就有机会在本时段领取到来自于嗨家人火锅为你送上的100块钱的无门槛的代金券了。

0: 好了，我们来听一听正在演唱的这支中国台湾流行摇滚乐团，他们成立在2001年，2005年发行乐团首张音乐专辑《苏打绿》，在2006年凭借音乐专辑《小宇宙》获得关注，专辑歌曲《小情歌》成为了他们的代表作。那2007年呢，成为首组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演唱会的独立音乐人，并且刷新了小巨蛋的演唱市场记录。那同年呢，发行了音乐专辑《无与伦比的美丽》，并且探索深刻内核。2009年相继推出了音乐专辑《春日光》和《夏狂热》，在2011年音乐专辑《你在烦恼什么》当中来回归到了早期风格，凭借该专辑获得了 HITO 流行音乐奖的 HITO 乐团奖。2013年发行音乐专辑《秋故事》，主打歌曲《我好想你》被选为《小时代》系列电影的主题曲。
1: 好的，你有没有认真听呢？刚刚俊明跟大家说到，在2005年的时候，这一支来自于中国台湾的流行摇滚乐团发行了乐团首张音乐专辑，叫做《苏打绿》。那你会知道今天的这位摇滚乐团的名字了吗？赶快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1005，来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吧。此刻呢，我们的答题小程序也已经在节目群当中开始工作了，欢迎大家来参与到今天的互动问答当中。

七擒王不敢。

0: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你是否担心孩子假期总是宅在家沉迷手机电视？是否担心他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呢？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进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招募当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品质，培养自信人生。
1: 我们呢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啊，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填满你的日程。在一个营期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啊，孩子真的是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蜕变颠覆了你对于成长的想象。
0: 滨海音乐广播北进之风军事夏令营全封闭军事化营区，24小时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加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的安全。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1:8的配比，全程科学视讯，言辞相继。还有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标配了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军营自助餐，每日微信群照片加视频实时更新，透明保障，也让家长们安心。
1: 6岁到16岁都可以进行报名了。我们呢还会根据年龄进行分队训练啊，同时还开设到了5天的少年军旅体验营、7天特种兵营和10天的独立能力的特训营，满足了不同年龄段的成长需求啊。5天营的原价是2980块钱，在最近呢，我们是有着限时福利补贴的，最后到手是2600元。7天营的原价呢3680元，电台补贴价。最后到手仅需3200元。同样呢，还有更多的营期营行优惠价格，可以去咨询到我们的客服啦。
0: 只需要一个营期，还你一个眼神坚定，身姿挺拔，懂。

和担当的好少年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夏令营，扫码报名，或者是致电1921228-6966，1921228-6966来锁定蜕变席位吧。

0: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好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1: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0: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两支只要59。
1: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两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42，我们来揭晓刚刚的抽奖结果了。猜到的这一支乐团啊，苏打绿，你们答对了吗？来看，在今天一共是有126位朋友参与到互动当中，其中答对问题被抽奖程序选中的两位分别是艾瑞斯和门前大桥下两位啦。
1: 那如果这个两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是恭喜您中奖啦！
0: 哎，恭喜啦，恭喜啦！
1: 记得赶快来私信我们，你的联系方式啊，要在微信当中来联系到我们，我们就会把具体的领奖方式告知您了。一起来到今天的1005乐商城时间吧。
0: 来自于后家的天气单，光耀幻火紧致水雾两件道的 Bro 新版，另外呢是50毫升的水和50毫升的乳啊，加起来呢一共是79块钱。
1: 最近啊，很多人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换季的时候啊，说怎么之前用的好好的水乳啊，最近用起来开始所谓的水土不服了呢，涂到脸上你会发现又黏又腻，不好吸收了。其实你看啊，到了夏天之后啊，少不了是什么呢？又闷又热。那我们的皮肤状态啊，其实也是会随着换季啊，包括温度啊等等因素来变化的。那我们用的基础的水乳也要及时更换了。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推荐到这一款新版的后天气丹的 Pro 光耀焕活紧颜的水乳，它呢是主打提亮抗皱的，同时呢还能够强保湿加长效的锁水，调节我们的温度变化导致的面部水油平衡，真的是全能选手了。
0: 另外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后的天气丹系列全升级的水乳中样的套装啊，专门为亚洲肌肤专研。那我们看一下价格，也是实打实的听众福利，真的是底价了，你全网找都找不到这个价格啊。后天气丹 Pro 的水乳，50毫升的水加50毫升的乳，一个大中样，到手是79块钱。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狂欢预警，滨海金鱼虾品购物中心吉祥狂欢节重磅来袭，5月30日至6月1日连嗨3天，震撼火焰表演，浪漫梦幻泡泡秀，趣味拼斗大赛，爆笑小丑天团欢乐出动，更有百万大奖疯狂抽取，全天精彩不停，欢乐不打烊，相约金鱼虾品购物中心共度6一假期。
1: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3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2: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1: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3: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1: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3: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0: 朋友们，出发不需要理由，想走就走。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暨西北三日自驾之旅报名开始了。这一次主持人俊明将与你一起自驾出发。
1: 清晨我们就会一起出发了，一路向西，穿过之字风车山道，去见茶山的云海。海拔的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当中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脚下的是绵延无际的绿，头顶是慢悠悠转动的风车。傍晚呢，夕阳会把泉水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金色，高墙、堡门、瓮城瞬间将你拉回到明清的塞外。
0: 我们会驾车穿越飞狐峪，两壁的山石像苍龙对峙，路在峡谷中蜿蜒，头顶只留一线天啊！峰回路转，海拔2000米的空中草原映入到眼前，草甸像绿毯子一样铺到了天边，野花成片，牛羊成群，打卡山水秘境龙门水库，湖水清澈如镜，群山环抱如画，邂逅狼牙夕照的绝美画面。夜宿唐窑古镇，陵园湖碧波不清，纺船轻摇，汉服少女长袖翻飞，灯笼把青砖墨瓦剪成剪影，一眼望去便是千年。三天的路不长，但那峡谷的风，那片草原的花，会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千顷碧波，四千年的瑶风古韵会装进你的相机，也装进你的心里。
1: 6月19号到6月21号，与我们的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吧，纯玩无购物啊，仅需每位998元，1米2以下的儿童呢是免费的。那如果您不想开车的话呢，还可以拼车出行，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3072047896，13072047896进行报名吧。同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就可以扫码报名了。好的，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预告时间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呢，我们的聊天啊，全部都是微信啊，各类的社交软件啊，语音秒发，视频也是随时打，好像呢，早就遗忘了手机当中还自带的短信功能。曾经呢，短信也是我们最最珍贵的联络方式啊，一字一句的认真编辑，格外珍惜，一条短信呢，能够反复的看上好几遍，舍不得删除。但是在现在啊，短信啊，大多数呢，是只剩下验证。

0: 码呀、快递的通知啊、营销的广告啊等等，我们呢也几乎不会去主动点开，更不会主动发短信了。那在今天我们就想问一问大家，你还在使用短信吗？还记不记得你最近一条发出去的短信是什么内容呢？
1: 赶紧来回忆一下，如果你还在发短信的话，进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1: ，Thank you。
0: 在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我有你们，我非常的幸福。

0: 一首来自高吾人《我想要占据你》。北京时间18:09，欢迎锁定到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
0: 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来聊聊啊，你现在还在使用短信吗？还记不记得你最近一条发出去的短信是什么样的内容呢？也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Y1005 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好，来看一下大家都在说什么。刚刚一号群当中聊的很火热啊，什么TD 就是回复退订，就不再接收类似的短信了。
0: 真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啊，就是逼得没法的时候。我之前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广告也好啊，或者什么品牌方也好啊，给你发一些短信，我就忽视了就好了。但是架不住他一直发呀，
1: 对，
0: 然后我就退订了。而且最可恶的是什么，就是他现在
1: 你发退订，你发 TD 他也不一定给你退订，
0: 他退不退订他转头他给你打电话了。
1: 对，
0: 你一听就是说我来自什么什么品牌的，也许是 AI 呢。
1: 对，其实呢这个俊明也会收到很多就各种商家

0: 就好像是这个两个女人在这个地方忽然燃起了胜负欲。我有两千多条未读，我有三千多条广告。
1: 对，关键它全是广告啊，它不是什么重要的内容呀。
0: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想提醒一下各位，赶紧来回想一下你最近发出的短信是什么内容？你还在使用短信吗？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

0: 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1: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0: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3: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2: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2支只要59。
3: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2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4: 好的，北京时间的18:27，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主推产品啊，是后家的天启丹光耀焕火紧致水乳两件套的 Pro 新版，是一个大中样啊，50毫升的水加50毫升的乳液，一共是79块钱。
5: 嗯，后这个牌子啊，经常护肤的人是一定不陌生的，而且呢，他们家的天启丹的系列呢，更是后里面奢养系列，功效呢也是堪称全能了，不论你是油性、干性还是混合性的肌肤都是非常适合的，而且呢，它也是主打到了这种秘制的韩方成分，让保湿、舒缓、修护、紧致是一步到位啊，完全是把通透感三个字驾驭的炉火纯青了，也是让你呢由内而外的焕活肌肤，让脸蛋儿透亮有光泽，仿佛是自带高光特效的。
4: 嗯，大家看到我们今天的价格是实打实的听众福利，特别特别特别的合适啊！后天启丹的 Pro 水乳，50毫升的水加50毫升的乳液，到手只要79块钱。咱们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去下单抢购啦。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四十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2: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欢迎回来，音乐摩天轮正在直播当中。那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我们来聊一聊啊，你还在使用短信吗？还记不记得你最近一条发出去的短信是什么样的内容呢？也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啊，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好，看一看大家都怎么说。刚刚三号群当中的如果今天星期八，他说了我发的应该是修改密码哦，知道了，要发修改密码，然后并且接验证码之类的啊。
0: 嗯，
1: 那这个寿一行先生他说给10086发的一又是什么推定啊？又是什么要什么内容吗？
0: 这个我知道啊，就是我前两天的时候给这个10086发了一条短信，干嘛呢？就是我的这个流量限流了
1: 哦，
0: 就是他开始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说你这个什么限制什么高速流量已经到期什么到额度了。
1: 嗯，
0: 然后如果你要是想要说这个加速的话，建议你买到这个加速包，比如说什么这个流量月包10，什么次包什么20等等啊，你就按照他给你规定的你打过去字之后，他会再给你发下一条短信，他就会告诉你，比如说在5分钟之内你回复是，5分钟之内你回复一，好，你就是确认你要说你要这个
1: 购买了
0: 、你要开始订阅这个了。
1: 你说到给10086发短信这件事儿，孟非你是不是没有经历过这个我们当年套餐里面有短信条数这件事儿，你有经历过吗？
0: 你
1: 看看，
0: 说到这儿
1: 说起了代购，我跟你讲啊，我们那个年代在遥远遥远遥远的从前当时的套餐是没有所谓流量的，套餐是短信条数加通话分钟数，
0: 现在是分钟和流量，对吧？
1: 对对对，现在是流量了，也没有短信条数了。当年那个短信条数，就是我们都算着用，你知道吧？
0: 我是赶上什么时候呢？就是一毛钱一条短信的时候
1: 啊。对，当时就是一毛钱一条，但是如果你包月的话，它就很便宜，
0: 给你这个固定的条数，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比如说你大概套餐可能70-80块钱，
0: 哎，
1: 你的短信条数可能就会有1000条左右，
0: 你够发了，
1: 根本就不够。
0: 不够
1: 发
0: 吗？
1: 你万一遇到一个谈恋爱的，我跟你说3天1000条就没了。
0: 哦，也是那个时候没有说这个微信这么普及。
1: 是的是的，那时候没有微信，当时我们记得还有一个软件叫飞书。啊，
0: 我愣了。
1: 对，你都没有体验过这样曾经那个年代的时代的泪水和时代的产物。你看我一说短信包月多少条，相信正在开车的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很有同感。
0: 哎，
1: 说当年他们可能万一谈个恋爱呀，可能一个月10条都不太够用的那个样子。
0: 我就记得之前这个一毛钱一条短信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月话费，那是真费。
1: 是的，是的。
0: 现在其实大家这个包套餐之后啊，尤其是大家很少说发短信了，基本上聊天啊，你可以在微信当中去聊天。天的时候你无所谓，你一天发上10000条他就不收你这个短信的条数了。
1: 是啊，所以呢我们也想让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就是你还在使用短信吗？你还记不记得你最近发出去的一条短信是个什么内容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片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好的，下面这条资讯啊，给各位家长朋友们，你是否担心孩子假期总是宅在家沉迷手机电视？是否担心他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呢？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招募当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品质，培养自信人生。
1: 我们呢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啊，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填满你的日程。一个营期之后，你会发现啊，孩子真的是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蜕变颠覆你对于成长的想象。
0: 滨海音乐广播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全封闭军事化营区，24小时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加上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的安全。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1:8的配比，全程科学师训，言辞相继，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标配。

0: 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军营自助餐、每日微信群照片加视频实时更新，透明保障也让你安心。
1: 6岁到16岁就可以进行报名了。我们呢会根据年龄进行分队的训练啊，同时还开设到了5天的少年军旅体验营、7天的特战特种兵营和10天的独立能力特训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成长需求。5天营的原价是2980元，最近我们的限时福利补贴最后到手仅需2600元。7天营的原价呢3680元，那电台补贴价仅需3200元。同样呢，还有更多的营期、营型和优惠价格，记得去咨询我们的客服吧。
0: 只需要一个营期，还你一个眼神坚定、身姿挺拔、懂得担当的好少年。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夏令营”，就可以扫码报名了，并且呢，或者是致电192-1228-6966192-1228-6966来锁定蜕变席位吧。好，再来看出发不需要理由，想走就走。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暨西北3日自驾之旅报名开始了，这一次主持人君明将和你一起自驾出发。
1: 清晨我们就会一起出发了，一路向西，穿过之字的风车山道，去见茶山的云海。海拔呢是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当中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脚下呢是绵延无际的绿，头顶是慢悠悠转动的风车。到了傍晚呢，夕阳把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金色，高墙、宝门、瓮城瞬间将你拉回到明清的塞外。
0: 当咱们一起驾车穿越飞狐峪，两臂山石向苍龙对峙，路在峡谷中蜿蜒，头顶只留一线天，峰回路转，海拔2000米的空中草原映入到眼帘，草甸像绿毯子一样一直铺到天边，野花成片，牛羊成群，打卡山水秘境龙门古库。那并且呢，湖水清澈如镜，群山环抱如画，邂逅琅琊夕照的绝美画面。夜宿唐窑古镇陵园湖，碧波不兴，纺船轻摇，汉服少女长袖翻飞，灯笼把青砖墨瓦剪成剪影，一眼望去便是千年。3天的路不长，但那条峡谷的风，那片草原的花，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千顷碧波，4000年的瑶峰古韵，会装进你的相机，也装进你的心里。
1: 6月19号到6月21号，和我们的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吧，纯玩无购物啊，仅需每位998元，1秒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那如果您不想开车，还可以拼车出行，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3072047896，13072047896就可以报名了。同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就可以扫码报名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不止好音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100.5
1: 不止
2: 我哋嚟关注天气，预计今日系晴转多云，间中有雨嘅。各位街坊出街。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北京时间7点钟，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舒君。我们今天送出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陈楚生、王赫也，《不如回家喝自来水》啊，很 happy 的一首歌曲，很高能量的一首歌，希望伴随各位上班路上。今天是大晴天喽。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四十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2: 好了，7:25，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淑君。来吧，我们在周三上班路上继续来陪伴各位。其实周三的话呢，过了周三，明儿周四、周五，你这一。

周又过去了，各位，这时间过得实在是有点快啊，其实真的挺快的。来看一下天气吧，今天终于放晴了啊，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相对湿度90%到53%。那夏天呢，大家饮食以清淡为主吧，那容易消化的为主啊，适当吃一些蔬果、蛋白和豆类，少吃一些辛辣和发物。那今天呢，全市花粉浓度平均等级是为1级的。好了，如果正在听节目，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会把大家拉到互动群子当中的啊。今天大沙发是有点乱，每天其实都挺乱的啊，那没办法，以我每次的手机显示为主吧，好吧，没有添加到个人账号的抓紧来搜索舒君大大一。这首歌曲是来自杨坤版本的离别开出花。

0: 好了，北京时间7:31了，我们要开始来点名打卡咯。还没有加入的朋友们可以来提个醒啊，我们要开始站队了。我们看一下今天大沙发啊，并列前三位是谁呢？首先我们第一位是事事如意啊，我先说一下前三位啊，一会儿再说并列。目前我这边显示事事如意第二位，吉米第三位，高宇翔，这是我们的前三位。那我们的并列前三位就是安吉，第二位不为谁而作的歌，第三位一一一。继续看到了叱咤英雄大猪，恭喜发财好运来，龟派气功季风小龙女薇姐，还有若风一期一会 Sarah 啊，永志小娇风胖妞妞的老公。那我们尽量啊，尽量我都看全，那看不全没有办法，大家可能接着跑到别的龙去了啊。看到贪吃蛇岩圈会酒了游，裸奔的蜗牛，稳稳的幸福，想要数小城，还有 baby 不许淘气，小贝这边，还有文聪，云云人伟，是的，你想你们接的乱，我看着更乱。招财又进宝，虎哥80后小白鼠，宅大人，金豆和妮凯是好朋友之小宝贝，还有大雁海鸥，空白明少，孟凡小布，这边还有 Diamond学霸姐姐来了，早上好，小小正是我，芝芝宝贝，我大哥爱吃贡菜，还有国王，各位早上好。那周三是上班路上，让我们继续一起来喊出那一句上班快乐。
1: 这一路太多的分岔，
0: 怎么样，上班是不是挺开心挺快乐的？如果你不想上班了，不妨跟我们一起出发，在6月19号到21号，我们的主持人君明带着大家开始自驾喽。是的，我们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又要开始喽，端午冀西北3日自驾之旅，清晨出发，一路向西，让我们一起穿过栀子峰车山道，去见一下茶山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整个我们盘旋在峡谷里去蜿蜒，驾车穿越飞狐峪，头顶只留一线天，哎呀峰回路转呢、朋友们看一看野花成片，牛羊成群的感觉，打卡一下山水秘境龙门石库啊，龙门水库，还有可以感受一下整个的湖水是非常清澈的，大家可以搜一搜龙门水库啊，很好看很美啊。那同样呢，群山环抱的这种景色是一种绝美的画面，大家也可以去提前的看一看视频画面啊。那么3天的路其实不长，但是那条峡谷的风，那片草原的花，大家可以感受一下4000年的古韵。那这次啊，再说一下端午节的时候，大家如果说想报名我们听众专享，每个人只需要998，一米二以下儿童是免费的，那带着全家人对吧，一起自驾一起出发，带着朋友和闺蜜和爱人和另一半和好兄弟都可以。如果你不想开车呢，还可以拼车游哦，自己不会开车的都可以拼车啊，自己有车的话呢，就可以跟着朋友一块儿出发了啊。那我们这次的

说一下报名方式，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公众账号100.5不止航月，直接回复自驾，或者呢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当然这是我们的自驾，还有我们的夏令营啊，这次夏令营呢是我和立恒来带队的。夏令营呢是就是大家可能赶上孩子，你想一放暑假他就在家里面，你说他懒得动，他天天玩手机看电视，咱也不愿意，希望孩子多一些户外活动吧，对吧？那我们这次呢是军旅体验，有一个就是滨海音乐广播北建之峰军事夏令营，它是整个全封闭的一个军事化营区，24小时安保巡逻啊，同样呢还有医护驻营，而且我们退役军人是持教官资格证上岗的，那整个的生活老师全程的照料，营房的标配有空调、热水、独立卫浴，还有高标准的一个军营自助餐，当然每天的实时照片的更新啊，包括视频啊，都是非常透明的，大家家长们也可以放心，6到16岁都可以报名，而且呢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这样的，就是孩子可以体现一下这种军旅生活，那同样呢也希望就是孩子们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意愿吧，我觉得要征求一下他自己的意愿，他想不想去，他愿不愿意，他感不感兴趣。6到16岁啊，我们有5天的，有7天的，有10天的营期啊，你比如说5天营期是2980，但是电台补贴呢仅需要2600，7天营期呢3680，电台补贴只需要3200，所以也非常的是一个好的机会吧，可以让孩子留下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暑期的这样的一个回忆，那陌生的环境他可以去提高一下自己的社交能力，对吧？同样陌生的环境可以提升一下他的自己的独立的能力。好了，7:37，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淑君，大家如果说想报名都可以来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淑君大大一，那么我们也是在开营的时候和大家不见不散，和小朋友们不见不散喽。不过就这样，也希望所有的小朋友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不要回头，一直往前走。

一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尧文。

0: 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2: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3: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2: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两支只要59。
3: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两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淑君。到了我们乐声城严选时间了，今天为大家推荐什么呢？袋鼠妈妈洗护套装啊。因为你看天气越来越热了，孩子跑跑跳跳出汗比较多，油脂分泌旺盛，孩子的洗护产品呢，真的是好好选一选啊。那么袋鼠妈妈啊，今天我们推荐是两款，一款呢是婴童套组的，专门是给零到六岁宝宝设计的，它是含洗沐二合一600毫升面霜50克，还有这个防晒霜30克啊。那么这套儿童节特惠呢只需要159。另一款就是青少年的洗护套组，一套包含了去屑洗发水300毫升，还有祛痘沐浴露380毫升，还有洁面是100克啊。那么这套儿童节特惠只需要139。大家如果说家里有婴童的，可以买这个宝宝专用的，还有另一款青少年的洗护套组，两套都是有精美的礼盒礼袋的。袋鼠妈妈也是大品牌，给孩子自用啊，就是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呢，就可以赠送紫草膏一支，还能够叠加商城限时9折优惠券，会更合适的啊。反正这两套吧，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吧。就六一期间品牌方的

商城限时九折优惠券会更合适的啊。反正这两套吧，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吧。就六一期间品牌方的福利下单的话，你看我们还有赠品，而且是价格已经是到底了。说一下购买方式，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那我们的群里面会有链接，大家可以直接点击链接购买，也很方便。那也提醒各位，我们在后面八点钟的时候会进入到点歌环节和接歌环节，大家也是八点准时来点歌接歌啊。那同样呢，我们是添加到个人微信账号，如果你正在开车，你就把这个账号先记在心里面啊，等到我们到达目的地或者等红灯的时候再来添加。

0: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北京时间8点整，进入到我们的点歌环节了。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看看周三上班路上都想听什么歌呢。大家可以发送歌曲名称和歌手姓名进入到我们的发送到我们的群里面就可以了。招财又进宝想听张雨生的大海，老爱想听容祖儿挥着翅膀的闺女啊，你真行，把人女孩改成闺女了，姑娘也行啊。小伙布说林俊杰的距离， Chelsea 五月天顽固，是五月天忠实粉丝吗？旺旺大理，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哎，好像很应景啊，这首歌可以选哦。国王杨臣刚的老鼠爱大米，这首歌应该可能曲库的退回几年前应该有，可能现在曲库当中确实没有咯。那大家把想听的歌曲名称还有歌手姓名直接发